有五百里江街，目标如光。马别放飞鸟林，春风新女马。天中流光半影寥，我敢服从主妖古光。而你，试问为乜咁嚣张？是风月人渣。